草原，看十里深情呼唤，醉在天池边温暖双眼。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

0: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最喜川纯粮白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
17: 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9: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匠心酿好酒，好酒敬知音。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9块9？
5: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0: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的。

0: 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好，这里还有个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下面来自江西赣州的高恒宇留言说，记得中考前我妈为了给我打气，特地下载了一首《奔跑》放在车载音乐里，每天早上五六点迎着朝霞送我上学的时候，车里就一遍遍地循环这首歌。不得不说啊，真的超级有用，每次听完都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0: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鼓励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早上多吃点鸡蛋，
1: 对，还有粽子，
0: 要有一个油条，因为这样才能打100分。而选择歌曲也是希望你能够更加的有能量去迎接下一次的考试。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哎，用这种最朴素也最有效的方式去鼓励你，在每一个清晨为你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1: 是的，你母亲的那辆车就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移动加油站。很多时候母爱可能看似沉默，但其实呢是把这首歌的旋律化作了注入你身体当中的能量。
0: 我想恒宇如今再听这首歌，听到的应该不只是鼓励的歌词了，更是妈妈对自己的那种爱。就让我们一起来陪你再复习一遍《奔跑》这首歌，用这首歌来感谢妈妈，也感谢那个努力的自己。

0: 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了。
1: 记住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呢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了，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赶紧扫码参与起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湛江的陆恒留言说，想点一首过路的晚风送给我18岁时喜欢过的女孩。守岛10年，去年休假时在老家街上遇见她，她牵着两个孩子走得很快，我没有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有些人就像岛上的晚风，路过就是路过了。想想曾经刻骨铭心的瞬间，终成美丽的遗憾，而我要继续守着这片海，如此安好。
0: 陆恒是10年守岛啊。我想你比大多数人都懂得路过的含义。潮汐路过沙滩，星辰路过夜空，有些人在生命中路过，却留下了一整片海的回响。可能我们都不会跟路过的那个他打一声招呼，但你会用自己的方式为那段青春捎去一个体面又温柔的问候。
1: 是的，风会停，人会走，但是那份美好的记忆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那就让我们把这首《过路的晚风》送给陆恒，一起来听。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3: 你好，我是海洋。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2: 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冯泽安留言说，最难忘那年夏天，我去徒步，站在路边比拇指，而每一辆停下的车都像一阵意外的风，吹动我的心海。货车司机递来温热的鸡蛋，藏族阿妈在垭口为我系上哈达，骑摩托的大哥载我冲过雨云，尤其是在然乌湖，几个自驾的叔叔阿姨硬拉着我野餐，他们的车载音箱正放着《风来的方向》这首歌，我们围着湖啃西瓜，阳光碎在湖面像撒了一地的金币。如今我也常在后座准备一些物资给那些偶遇需要帮助的人，我想以后我也可以成为吹动别人心弦的一阵风。
0: 而他描述的每一个画面都是那样的美好，而这些美好的故事会彼此传递，互相循环。以前他得到很多人的帮助，而现在他也准备把这份善意和爱分享给更多人。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是那个等风的人，后来才慢慢的学会如何成为一阵风。谢谢这位朋友你发来的故事，这首《风来的方向》送给你，希望这人间永远值得我们信任，远方永远充满善意。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松月，他留言说，我想点播一首春泥。以前以为爱就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不顾一切的付出，但后来才发现是鱼郎盘马地，却怕有春泥的呵护。现实哪有那么多完美啊，爱到最后总带着一些遗憾和破碎，这也许才是常态吧。
1: 哎呀，松月提到的这两句诗哈，恰好描绘出了爱的两种温度。前者呢是燃烧自己来成全对方的这种炽热，然后后者呢是连马蹄溅起的泥点儿都怕惊扰对方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温存。
0: 是啊，爱也许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公式，它经常是破碎后的拼合，也是认清了不完美的存在，却依然愿意守护那份带着瑕疵的真实。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春泥》送给松月，希望无论爱的定义如何变化，我们都可以拥有爱的能力，爱的勇气。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温西。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了。
6: 记住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呢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了，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起来。
0: 来自辽宁大连的网友瑞宁留言了，他说，去年一个人在厦门看海，零点刚过的沙滩上，蓝牙音箱突然响起了王赫野的《大风吹》，我们七八个互相不认识的旅人就这样跟着节奏在海风里蹦跳起来，有个女生边跳边喊，让一切不快乐都随风吹走吧。接下来我们也跟着唱出了憋在心里的话，借着歌声的力量把积压的委屈都喊给海浪听。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各自散去，没留联系方式。但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我总会想起那群在咸咸的海风里互相借了一点点勇气的人。
6: 他们七八个旅人是在一首《大风吹》的歌声里完成了一场盛大的集体释然。
0: 所以音乐呢，从来不是所谓的一个背景啊，一个铺垫。我觉得它还是桥梁，也是人和人之间的共鸣器。所以他们才会在那一刻成为了一个临时却真诚的共同体。
6: 那我们就把这首《大风吹》送给瑞宁，也愿我们都可以偶尔向音乐借一点点勇气，因生活中扬起的大风而身姿轻盈。

0: 接下来来自重庆的黄燕玲留言说，最近看了《玫瑰的故事》，特别喜欢里面的主题曲《风吹过的晨曦》。这部剧让我明白，感情只是人生的一段路，我们能做的就是坦然接受它的开始与结束，记住那些美好，也不怕面对破碎。反正人生很长，容错率很高。
1: 哎，我特别喜欢他说的容错率这个词儿啊。就咱们的这一辈子呀，不是一场必须满分的考试，那样压力多大呀。我觉得我们的燕玲能够领悟到这一点，说明你已经开始用更辽阔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情感关系了。这份从容我觉得比任何剧情都更值得羡慕，你就是你人生的主角。
0: 那就让我们把这首《风吹过的晨曦》送给燕玲，愿你在风中起舞，在晨曦中微笑，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嗨，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10: 没错，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了，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赶紧扫码参与起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张博文，他说：我是一个东北人，今年是我在南方工作的第5年，经常听这首《北风》，一听就会想起老家的冬天，那风刮得人脸疼，但也让人清醒。对我来说，北风就像老家站在身后告诉我，别怕，吹不倒你的。
1: 博文啊，作为和你一样同样离家在外的人呢，我特别懂你的这种感受。

0: 我相信啊，在南方的这五年，你一定会把东北的风里边的那份硬气移植到南方生活的土壤当中。
1: 嗯，那我们就把这首《北风》送给博文，也送给所有带着故乡烙印在远方奋斗的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悦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共产儿童团团歌是一首会出现在每个小朋友音乐课本上的歌，它的词作者是乔羽，曲作者是张帝昌。可以说这首歌作为电影《红孩子》的灵魂之歌，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信念。歌词中时刻准备着的呼喊，展现出了儿童团员们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当年正是以苏宝、细妹为代表的这群红孩子，用他们稚嫩却坚强的肩膀扛起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歌声中感受那份纯真的革命情怀，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爸爸，苏宝来过吗？
1: 没有。出什么事了吗？
0: 走了，不见影了。说是去找红军，要跟你们一块走。他还带走了他那一帮。
1: 这个孩子。

0: 跑，
1: 怎么办？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快跑！
1: 快跑！
3: 哈哈，那挺像个红巾战士。家里都找半天了，快跟我回去。
1: 李主席，让我们跟你去吧，我们都打了赌了，只要让我们当了红军呐，有一个怕死的就不算列宁小学的学生。
4: 好啊，部长，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

0: 的红军战士。
1: 怎么样？
0: 不过你们的年龄太小。
1: 太小？李主席，你看长了汗毛就算大人了。
0: 好吧，等我见了崔司令员给你们做个介绍啊。西妹，你也想当红军吗？
2: 是啊，不行吗？
0: 当然行，不过我有紧急任务，你们先回去吧。哎，
3: 你现在就带你去，现在就带你去，现在就带你去，现在就带你去啊！
4: 金哥，
3: 你带我去，你带你去吧，
0: 孩子们，你们知道红军的第一条纪律是什么？
5: 知道吗？不
1: 知道。服从命令。
2: 对对，命令，
1: 服从命令。
0: 好，我命令你们都回家去。
3: 带我去，你带你带我去吧。
6: 你们俩
3: 怎么带？你出去，你带我去吧。
6: 这儿有奶奶，
7: 走，我不告诉你就出来呢。
0: 爸爸，红军已经北上了，这里的形势要发生严重的变化。你回村把重要的东西兼备起来，以后的事情党组织会有指示。叔伯，要好好听公公的话。你的年龄也不小了，要多懂得事情。
5: 爸，
0: 告诉你的那些朋友们，将来红军会。

0: 乡亲们，我们暂时要离开你们到山里去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要和敌人打游击，希望乡亲们组织起来，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和敌人进行斗争。
1: 孩子，你们放心的走吧，黄静波回来，我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做地主豪绅。
0: 好吧，再见了，乡亲们。水军同志们，集合！
2: 出发！
3: 立正，成一路纵队，右转弯，起步，走！

0: 老弟，哎呦，老哥来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哎，老弟，天不早了，我要回李家坳了。
1: 哎，你，
0: 西妹啊，好好跟着公公啊，不要乱跑了。
1: 你到哪儿去了？
0: 不要说他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0: 不要问了。老弟，你也准备准备，你的老邻居要回来了。
1: 黄静波，我已经看出来了，
0: 咱们不会让他安安稳稳的骑在脖子上。
1: 是啊，黄家楼是他的老家，他总不至于下毒手吧。老哥，倒是你们李家坳的人要多加小心呢。你儿子是咱们主席呀，黄静波啊，一定会到你们李家坳去报复的。
0: 是啊。

什么？啊！你深更半夜的，想往哪儿跑呢？啊！谁呀？快走！该死的耗子！

0: 我东牙子太小了，他怎么能当兵呢？
1: 他们这回没来叫你吗？
2: 哎，昨儿个夜里啊，要不是我拉着他呀，这会儿也没影了。
1: 走哪条路告诉你没有？
2: 何哥，你坐一会儿。
1: 我坐不住，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他们。

0: 四宝哥往哪儿走啊？哎，你们看那个树上写的是什么？
1: 红军万岁。
0: 这是红军走过的路，我们从这条路上走一定能找到红军。
2: 对，
3: 走走走。

水，水

0: 四宝哥，我要回家。
1: 你看，我说不带你来吧，你偏要来。红军还没找到，你又要回家了。
2: 我看呐，就得回家呀。
1: 我早就知道你没决心。
2: 我没决心。
1: 东牙子，抖不动我背着你啊。你喝什么？吃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办？
2: 别看你长得挺粗，你能啃石头吗？

0: 要回你回啊，我可不回去。
1: 有话说话，发什么脾气嘛？
0: 都是你，回去回去，一口一个回去，这趟就算白跑了。
2: 你们可不是白跑了。我找到你们了，家里人都急坏了，孩子们，快跟我回家吧。

孩子们，你们看，到家了。走吧。

0: 走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快！

孩子们，够不着就别瞎够了，跟我来吧。走吧。

0: 胡子儿，小心点儿。
1: 公公，您早就知道这儿有个洞吗？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说过，春冬有个无底洞，我常来玩。年长日久了，这个洞也被人忘掉了，谁也不来了。哎，我看要是把东西捡到这儿，倒是真保险呢。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
6: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红孩子》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聚焦于一群机智勇敢的孩子。影片中我们看到他们在深山密林中穿梭，传递情报，站岗放哨，用自己的方式与敌人斗智斗勇。通过细腻的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刻画，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早熟与担当，以及革命精神在他们心中的深深扎根。电影以真实质朴的画面再现了革命根据地的艰苦环境和军民鱼水情，让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祖先神灵，我黄景博又回来了，又回来了。肖大队长，是我回来了吗？
1: 啊，是您，团长。
0: 是我黄景博回来了吗？
1: 是您老人家，团长。
0: 是我，我还活着。哈哈哈哈哈哈！肖大队长，你看，那就是李家坳，他们的李主席就住在那儿。我们不回黄家楼，先去李家坳。我要他们人人过刀，家家过火。
2: 跟上。

0: 得来，这枪声来是不对。你们先不要回村，在洞里等着我，回去看看再说。
1: 公公，您快去吧。
0: 可谁也不许出来。
1: 嗯，
0: 记住了。
1: 嗯。哎，公公，告诉我妈妈一声。
0: 哎。
1: 公公，
0: 哎，
1: 你老人家受累了。
0: 哎哎，
1: 把这被子给杜鸭子带去吧。哎，
0: 快走快走，
1: 不行，不行，
0: 快回去吧。
1: 这个妈，这是给胡子儿的，你少给他。
0: 哎哎，
1: 到了给他说，可别让他回来了。
0: 哎，好，你放心吧，你快回去吧。
1: 你可小心着点啊，你老人家可受累了。
0: 哎，快。

0: 把那个老家伙带来。老头，
1: 还认得我吧？
0: 请请请。
1: 我黄景波三生有幸，今天能和县主席的令尊大人一同观赏夜景，好兴致啊。
0: 老头，我要请你看一看你们李家坳人们的下场啊。机枪扫射。怎么样，共产党在这里你笑够了，今天我把你留下来听听你的哭声。回黄家楼歇兵饮马。
2: 是。

0: 妈，我要找妈妈，带我找妈妈去。
1: 好好好，
0: 找妈妈。
1: 好。孩子们，抬起头来。有我在，谁也不能再来糟蹋这些孩子们。李佳傲，就剩下你们这五条根了。冬鸭子，冬鸭子，不哭，我们不哭。啊，你看，那是妈妈给你们拿来的。
0: 嗯。

0: 行，我要出去。
1: 你干什么去？
0: 给奶奶报仇去。
1: 回去，我看谁敢动一动。
2: 胡子儿，好孩子。
3: 公公，你干嘛呀？
1: 不，我们不哭，我们不哭。

苏宝，这里属你岁数大，你也多懂事儿。胡子儿，金刚，随上，你们都听着，无论谁都不许到洞外边去。我去弄点稻草来。孩子们，这就是家了。

0: 哎呀，你小心摔了，你真是。
1: 金子银子都让那帮穷鬼弄走了，一把茶壶，看把你稀罕的。
0: 妇人之见，真是所谓妇人之见。只要天下是咱们的，谁拿走了金子银子，还不是照样送回来？
2: 真是。我黄景博一世风流，爱的就是这一把茶壶。
0: 这是干什么？
3: 啊，是兄弟们在隔壁酒店喝酒呢。
4: 来酒，
5: 好啊！
0: 喝什么酒？心腹之患未除，喝什么酒？李家的人都杀光了吗？他们的李主席抓到了吗？
3: 没有。
0: 哦，这就是心腹大患。肖大队长，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留下那个老家伙了吧？
3: 是我懂，您不是说过要听到他哭声？
0: 哭声？他把泪水灌满了肚子也不会哭给我听，这是我的寂寞，撒下香饵，我要钓大鱼呀。根据我得到的情报，他们的县主席就留在本县，并且还组织了游击队。这回你该懂了吧？
3: 我懂，我懂，我懂了。
6: 黄景博他想用撒石钓鱼的办法来抓我们，他这简直是自作聪明。
7: 那我要不要跟李老伯联系呢？
6: 不要跟他联系。黄景博留下我父亲，这是敌人的阴谋，你千万要提高警惕。另外，我们之间的来往，也不要叫你老婆知道。哎，
3: 好吧。
6: 叔宝这群孩子有消息没有？
7: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8: 我们在洞里已经六天了，真想出去报仇，可惜没有枪。

0: 是我哥，成了，只要有子弹呐、啊，我就能打响了。
1: 哼，打响也没用，我们一定要弄一支真枪。
0: 有了枪，苏宝哥，你挎驳壳，我扛挂机关，冬牙子、水生，你们俩一人一杆套筒子。
2: 那金根呢？
0: 金根
2: 他当什么呀？
0: 让他扛个
3: 胡子儿。你们家是造枪炮的吧？
0: 谁是胡子儿？我没有大名吗？
3: 呵，胡子儿这两个字又不许叫了啊！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胡子儿，我就叫你胡子儿。

0: 扛什么扛什么，我才不理他呢。不理我，不理我拉倒。我想出一个弄枪的办法来啊，哎，也不告诉你。哎，什么办法？告诉我吧，啊，
1: 告诉你，行啊。不过能叫胡胆这两个字吗？
0: 只要你能弄的枪，你爱喊多大都行。
1: 胡胆儿，胡胆儿，胡胆儿。

0: 公公，
1: 喜妹，你怎么来了？
0: 我公公让我给你送酒来。
1: 哎，这路上有白狗子，不方便，往后别送了啊！快进去吧。

0: 公公。
1: 嗯。
0: 公公，苏宝哥他们回来过吗？真的没有回来过吗？真的没有？
1: 没有。
0: 那就好了，我怕那天晚上他们也。

0: 公公，苏宝哥他们能找着红军吗？白狗子们说红军已经走远了。
1: 七妹，路上不好走，你早点回去吧，啊，免得你公公在家里担心。回去吧，好孩子。
0: 好吧，公公，那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点儿啊。
0: 哎。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们看谁来了。
1: 喜妹，喜妹姐姐，
2: 你怎么来了？
0: 来来，这儿请这儿请来。
1: 公公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吗？
3: 知道啊，
0: 可就是不许我们出动，真把我给憋坏了。
1: 公公嘴可严了，还瞒着我呢。
0: 哎，要是让公公知道是苏宝把你领到这儿来的，苏宝他要不挨一顿大骂，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2: 对，
0: 不
2: 让公公知道，
0: 不让公公知道。
1: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3: 是找红军去了。新妹姐姐，
1: 找红军？
3: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七妹，你还是讲讲外面的事儿吧。
2: 对了，你讲讲吧，在这儿啊都快把我给憋死了。
1: 外边白狗子可多了，村里村外都有岗，我来的这一路上还碰到哨兵呢。
0: 什么哨兵？
1: 嗯，
0: 对，这可好极了。
2: 什么哨兵好极了？
0: 是啊，好极了。
2: 什么？你说什么哨兵好极了？
0: 啊，是啊，哨兵好极了。
2: 哎，怎么好极了？

0: 搜查的仔细吗？
1: 很仔细，每个山头每个村庄我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失踪的哨兵。
0: 有死尸没有？
1: 没有。
0: 山沟都看过了吗？
1: 也看过了。
0: 一个哨兵的失踪无足轻重，可是古语说得好，叶落而知秋啊。
1: 团长，我看是拐带枪支开小差的。
0: 哼，肖大队长，我对你有一言奉告。
1: 是，您训教。
0: 你以后少往那个女人那跑，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太平世界。
1: 是。
0: 哨兵失踪的事儿，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我估计八成是那个姓李的领着游击队活动过来了。哎，李江傲那个老家伙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没有。
0: 派去监视的人没回来吧？
1: 没回来。
0: 嗯，不要撤回来。肖大队长。
1: 有。
0: 哨兵失踪的事儿你要继续追查。
1: 是。
2: 预备射击。枪上箭，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干嘛呀，人家还玩呢。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猪牙子，好弟弟，给我玩一会儿吧。
2: 啊，
3: 怎么你又来了？闯了一次祸还嫌不够啊？这次我保证。哎，杜牙子，你看我教你出操啊。啊，拿来吧。太好了，你看我教你出操啊。枪上箭，起步。
4: 哎，那个红军战士，你不睡觉这儿可有睡觉的。
3: 谁睡觉啊？
4: 没见吗？这儿。
3: 哦，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一二一，向后转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我倒，瞄准，射击。
4: 哎，我说那个红军战士该起来了。
3: 干什么？
4: 干什么？看看谁来了。

0: 苏宝，
1: 嗯，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
0: 没有。不对，
3: 公公，出了点事儿，不大。
0: 什么事儿？
3: 胡胆他躺在这儿起不来了。
0: 嗯，发热吗？
4: 不，我没病。他胡说呢，
3: 没病，没病，起来走几步，让姑姑看看。
0: 别起来，起来我看看。
4: 我没病，
0: 我看看。
3: 您看，
4: 我这不走得好好。
0: 这是瞎闹什么？
5: 公公，他们可来闹着玩了。
0: 闹着玩这就好，在你们身上可不能再出事儿了。孩子们，听公公的话，白狗子想让咱们死，咱们偏要活。

藏在这儿，不出事儿，不生病，就是胜利。等着过了这一阵儿，我给你们去找红军，一定会找到咱们自己人的。我走了。

0: 大队长，您还没给钱呢。
1: 怎么，有这么多给钱的，你还财迷呀？啊？
2: 又去找他那个野鸡婆去了。
0: 干杯。
2: 今天有酒今天醉，明天又要开差了。
3: 开差？
4: 往哪开呀、
3: 啊、往哪开呀、啊啊、你听谁说的？
4: 谁说的？
2: 哎，往哪开呀、啊、你知道吗？
4: 往哪开呀、
2: 啊、哎，往哪开呀、啊、阎王殿。
3: 阎王殿。哎，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

0: 七妹，这是谁的？
1: 这是人家放在这儿的嘛。
0: 哦。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

0: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的是
2: 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电影《红孩子》着力塑造了儿童团圆的群像，沉稳聪慧的苏宝，勇敢志气的冬芽子，秀气可爱的细妹，能写绘画的水生，以及聪明机智的金根。小演员的表演实在是令人赞叹，在苏丽导演的悉心指导下，他们将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生动地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小英雄，让我们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挑战呢？让我们走进影片，继续感受红孩子的魅力。

0: 李主席，黄定波带着部队来嵩山了，说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 那太好了，我们应该表示欢迎，不能让黄定波白跑一趟。

0: 您辛苦了。
1: 哎，
0: 黄团长，真对不起，没想到匪兵跑得这么快，让您扑了个空。
1: 哪里哪里，
0: 您先请回黄家楼歇马，等候命令吧。
1: 好的好的，请赖参谋转告市长，我黄母恭候调遣呢。
0: 是。走，再见
1: 啊。走。

0: 这一趟没算白跑啊，好东西
1: 得到了，你想的太早了，
2: 费多
0: 了吧，我们一多呀，
2: 哎呀，
0: 来来，
2: 太累了，快点，
0: 咱们歇快了，
2: 歇会儿，
0: 来，行行行，坐下，坐，
2: 哎呀，
0: 坐，待会儿，哎，老杨，把你那个拿出来，
3: 看穿你
0: 那
3: 个拿
0: 看穿了吧，
3: 想
0: 拿拿你的，
3: 看你的吧，
2: 快给我点，
0: 哎，我说，哎，咱们看老杨脖子好不好？
2: 哎，对了，
0: 来来来来来来，看一看，
2: 哎，看到你。

0: 那人来，真奇怪，是谁呀？是陈四连的队伍，还是新来的红军？来了，又不找我联系。
1: 肖大队长，这两次伏击，以你之见，到底是什么人搞的？
2: 我看呢，不像红军。
1: 当然不是红军。
2: 团长，说不定是当地老百姓搞的鬼啊！我看有李家敖为例，您杀他个干净，保险就不会再出事儿了。
1: 肖大队长，我看真的有一天你丢了脑袋，还不知到哪儿喊冤去。哼！我们要撤退，懂吗？
2: 什么？撤退？
1: 是啊，这里有人要我的脑袋，不能再待了。
2: 哼，船长，您这是。
1: 肖大队长，我的敌人比鹰还刁，可是你呀，连个兔子还不如啊。我黄景波虽然比不了诸葛亮，可是也料事如神呢。

0: 走吧。
1: 公公，他们还能回来吗？
2: 那可说不准呢。我看呐，八成是咱们的人要回来了。哦，头几天这大桥上那几颗手榴弹呢，那来头就不小啊。哎，这话你可不能到外头去说呀。
1: 我知道。

0: 对。
1: 水生，
0: 嗯，
1: 你说白狗子是真走是假走？
2: 是，黄俊波既然知道有人跟他捣乱，干嘛还把队友开走了呢？
3: 嗨，我的书呆子，这一定是红军打过来了。你想，黄俊波他会干坐在这等着挨打吗？
4: 对呀，你说的对呀，金根，你可真有两下子啊！
3: 四宝哥，你快说，咱们怎么办？
4: 怎么办？
3: 对，烧了碉堡，找红军去，走。

看着，来了，打吧，不要紧，这是尖兵，先把他放过去，等大队来了以后，好好的敲他一顿。

0: 会动，你带着东鸭子去东边走，你们俩往西，快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快走哥，你带东鸭子走，我跟他们拼了，快走。

0: 人呢？刚才好像是在这儿打枪。
1: 怪。
0: 哎，团长，那边有两个，追，
1: 一定要抓活的。
0: 嗯。

上去。报告大队长，人不见了。跟我来。

得好，狠狠地打死这些该死的畜生，自己人回来了。

0: 天哪，什么时候能过个安生的日子？
1: 是咱们的人打回来了？去看看。
0: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上哪儿去呀、啊？

他妈的，哪儿去了？啊，藏在水里了。往水里打枪，看着给我出来不出来。

妈的，快搜！打了一夜的枪，没想到是你。敌人发现了，四宝就藏在这儿，快，别动啊！

0: 我知道你儿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请你到这儿来也就是为了他的事情，我想拜托你请他出来。如果他有兴致的话，我情愿以我团长的职务相让。
1: 呸！
0: 老头，事到如今，不要充什么硬汉子了吧？你应当为你的儿子打算，后悔药是不好吃的哦。
1: 后悔？哼，我只后悔打土豪的时候不该让你跑喽。
2: 报告，
1: 团长，抓来了。
2: 带进来。
1: 是。

0: 认识吧？
1: 乡里乡亲的怎么能不认识？
0: 我知道你们认识。年轻人，都说出来吧。
1: 说什么？
0: 说你们的事情啊。
1: 什么事情？
0: 你们的游击队呀。
1: 不知道。
0: 年轻人，义气用事不必了吧？红军共产党把你们扔下走了，还指望你们那个李主席有什么用呢？哎，怎么还绑着？肖大队长，赶快解开！人嘛，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0: 坐吧，坐下来谈吧。啊，我黄宁波从来不愿意逼着别人走一条绝路。人嘛，谁没有妻儿老小呢？谁愿意为别人拼命，逼着自己的妻儿做孤儿寡妇呢？年轻人，好好谈吧，谈出来总会有你的好处的。快说吧。年轻人，我黄宁波从来不愿意委屈老人的，这可是你们害了他，那就怪不得我了。哎，把老头叫起来。
1: 是。
0: 鞭子。年轻人，看清了吗？这可是你们害了他，是你们让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善终啊。

0: 你早就该说嘛，说吧。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李老伯的事。
0: 那么是什么人干的？
1: 是我们干的。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拥护苏维埃的人。谁是头？
0: 老子就是头。

抬出去，抬出去，快点。老人家，事情已经都弄明白了，委屈你了，老人家。送绑，送客，送客。

0: 船长，您怎么把？
1: 呸！我好容易抓这个活的，还让你给打死了。你呀，你枉费了我的心机。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小兰队长，你留下。你带上两个人，跟着老头，看他到哪儿去。
2: 是是。

0: 谁在这领头干起来的？
1: 你说什么李老伯？
0: 我儿子他们来过吗？
1: 没有。
0: 红军派人来过？
1: 也没有啊。
0: 你不相信你李老伯吗？
1: 不是，是谁也没来过。
0: 那他们怎么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您是说昨天晚上的事儿吗？
0: 是
1: 啊。我一点也不知道。
0: 这就怪了，那是谁领着人干起来的呢？
1: 李老伯，你看见孩子他爸爸了吗？昨晚上打枪的时候他非要出去看看，直到现在也没回来，真把人都急死了。

0: 李老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
1: 你要听错了，误了我的大事，我要你的脑袋。
2: 团长，团长，我一句话也没有听错，他们真是这样说的。

0: 什么事儿？
1: 师长来了封急信。
0: 信上说什么？
1: 哎，共产党的李主席被师部抓住了，说不是送到黄家楼就地征伐。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们打了败仗，苏宝哥没回来，公公也没有消息，真愁。

0: 不能去啊，我们冒失了一回就不能再冒失了。
1: 冒失？好，你不去拉倒。楚生，咱们去。
2: 顾大哥，我也去。
0: 不能这样去啊，这样去什么也办不了。
1: 你们都是胆小怕死。
0: 谁怕死？
1: 你真给当红军的丢脸。公公和苏宝哥白对咱们好了。
0: 胡子，这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再说金哥也不是不着急呀、
1: 那苏宝哥咱们就不救了。

路没走错吗？报告长官，没走错。还有多远？不远了，前面就是。走。

0: 报告团长，赖参谋到。
1: 上级司到来。
2: 是。
0: 注意了，上司到。奉师长令，李飞接到，这是师长的信。
1: 啊，赖参谋，你辛苦辛苦。皇母备有薄酒跟您洗尘。
0: 谢谢黄团长，师长只是将李飞就地正法示众，现在我来交上。

0: 我皇母听说李主席驾到，特地摆队相迎啊。
1: 王静波，你得意的未免太早了点。
0: 早吗？

0: 哎，老头儿，
1: 啊，
0: 酒送来了，啊，
1: 送来了，大队长，
0: 快抬进去。
2: 哎，新妹子，你给我准备两瓶好酒，一只大烧鸡，啊，天黑了我来取。
3: 嗯，
2: 记住了，忘了我就。
3: 忘不了。
2: 好嘞。
3: 白狗子把守的可严了，外人谁不准进。
4: 他们会把我爸爸压在什么地方？哎呀，你们倒是赶快想办法呀！
5: 怎么办？是不是找找李老伯，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6: 千万不能去找他呀！敌人看着他可严呢，还是让我想法子去找找他吧。我去找找他，我去找找他。
5: 对 对, 对，
6: 我领着孩子们进黄家楼，一定要把李主席救出来。万一被敌人发现，有赤卫队的同志们在村口掩护了，没关系，能跑出来。
7: 进去倒容易，可就是不知道敌人把我儿子关在什么地方。
3: 对了，今天呢，倒是一个好机会。
4: 什么好机会？
3: 今天肖大队长让我给你。

0: 你吃吧。啊，
1: 我不吃。
0: 你不吃，我吃。
1: 靠啊，别吃了，我去给你舀盆水来洗洗你的油手吧。
0: 好，好吧。

0: 嗨，叫你小心吧，你呀。哎，
1: 你看，摔倒了吧？快起来，快起来啊！快起来。

0: 给他拿着。
1: 是。
2: 红军大人，饶命，您饶命，我是他们抓来的，抓兵给抓来的，这里边没我什么事儿，真没我什么事儿。我长官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0: 崔仁武，别胡说八道。

0: 你当了俘虏了。
1: 我当了俘虏？
0: 对了，红军的俘虏。
1: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红军战士。
2: 肖正武，那你话呢？你快说呀。
1: 你
2: 不认识了吗？
1: 哦，认识，认识啊。你不是皇家楼卖酒的西妹吗？啊，啊，这回我可明白了。你们是看我喝醉了，拉我来捉迷藏吧。啊，
0: 跪下。孙正武，我问你，你们把李主席关在什么地方了？
1: 李主席，你们问他干什么啊？
0: 你他妈想活不想活了？肖正武，你别耍赖皮，快说。水生，给他记下来，说一句记一句，将来有一句错的，要他的狗命。
3: 是。
0: 说。啊。
1: 你问那个姓李的？
0: 对了，说。
1: 柴家里那个姓李的？
0: 啊。
1: 在黄金楼。黄金楼。
0: 在黄金楼什么地方？
1: 快说。啊，那间小屋里啊。
0: 哪间小屋？
1: 啊，朝东的那间。啊，不不不，朝西，朝西，朝西。
0: 到底是东。

0: 还是西屋？
1: 哦，东屋，东屋。
0: 前后院？
1: 前院。
0: 楼上楼下？
1: 楼上。
0: 胡说八道！黄金坡前院根本没楼，你还想骗我吗？
1: 你知道啊？
2: 那你还问我？
0: 他不说，我让他说。
1: 好，
0: 你说说。
1: 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
0: 快说！
1: 我就说，成不成？成不成？
2: 好，我就说，我就说
0: 啊！快说！
1: 好兄弟，我真叫你们给吓迷糊了啊！让我想想啊，
0: 说，
1: 我就说，我就说。

0: 孩子们，你们干得好，干得好啊！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红孩子这部经典之作的诞生背后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在拍摄时为了真实还原革命根据地的环境，剧组在导演苏里的带领下深入山区，演员们虽然年纪尚小，但都无惧艰苦的条件，非常敬业。有一场在山林中奔跑的戏，因为山路崎岖，他们不小心摔倒了，但也会立刻爬起来继续拍摄，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而且为了更好地让孩子们融入角色，苏里导演还安排了军事训练，让他们体验革命生活。这些幕后的努力都凝聚在了我们眼前这一格格的画面中，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孩子们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
1: 老弟，你领他们进村去吧，只要掉宝山的人一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挡住他们。
2: 好。
1: 哎，记住，成功之后在山那边会齐。
2: 哎，西妹，走吧，跟我来。

0: 老百姓，本村卖酒的。
1: 站住！
0: 哭！你个家伙，你给我睡，你给我睡！
1: 你干什么，老家伙？
0: 啊，老总，村外碉堡上要酒，我送酒去了，回来烧了个酒罐子。可这个贱丫头胆小，刚才你一问口令，她把酒罐子摔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啊？我非揍她不可！你给我

钟家怎么了？快撤下去，快撤下去。

0: 公公，豆芽子怎么了？豆芽子，你看，你要的那只小枪，我给你弄来了。
1: 兔崽哥，我还打着一个白狗子呢。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9块9？
1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入

0: 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

0: 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变，

0: 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
14: 道理讲的是妈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盼，盼你长大，盼你平安，盼你偶尔想起他，盼你有空说一声妈，我想你了。
15: 嗯，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央友圈的话题当中来参与讨论。我们的话题呢是那些想对妈妈说的话，送给妈妈的歌，或者是妈妈喜欢的歌。
14: 那我们的话题有点多哈。
15: 对，希望你们在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分享你和妈妈的故事。那么我们首先一起来听这首妈妈说。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网友啊，是来自安徽的念月，他留言说，我叫苏明月，妈妈说生我那晚月亮特别亮，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记得毕业之后我非要跑去外地上班，为了这个事儿啊，我跟他吵了好几回，后来连电话都不爱打了。前几天加班到半夜，猛然抬头看到了那轮明月，突然就很想妈妈，所以我想点一首《天之大》告诉妈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
0: 其实咱妈咱爸要的不多，就是咱过得好点，他就能踏实一点。所以别总想着等哪天有空了啊，等忙完这阵子怎么怎么样，因为爸妈等咱的每一分钟都不觉得是浪费。今天晚上就打一个电话吧，哪怕就一句我挺好的。
1: 是的，有些话其实当面说不出口，那就让月亮帮你说吧。我们通过这首歌来替你传达对妈妈的那份想念。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6: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常州的网友，他叫果实樱桃。小时候学这首爱就一个字，总觉得爱要说出来，后来才发现我妈呀从来不把爱挂在嘴边，但每次我说要回家，她提前三天就开始买菜了。爱就一个字，她从来不说，但却用行动做了一辈子。
6: 我们的观众传奇王也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爸爸妈妈。他想说，他们对我的爱，我将至生难忘。
5: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妈妈，一个说妈妈为了等他回来提前三天买菜，一个呢说爸妈的爱要值得记一辈子。其实爱呢哪分说还是做呢，有这份心就足够了。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贵州贵阳的朋友，他叫张健，他说小时候我妈妈老哼外婆的澎湖湾，他说这是外婆教他的，现在呢我也有了孩子，我妈抱着孙女儿也哼起了这首歌，四代人同一首歌，一辈子的温暖，想把这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妈妈，也送给所有的妈妈，愿这份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哎，真的说起来很神奇，好像这首歌已经传了好久好久了，对吧？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就是小时候觉得它特别的轻快，像夏天的风，然后听着听着就有一种冲动，就找一个河边光着脚丫在那儿跑。
0: 嗯，其实小的时候像外婆唱给妈妈，然后长大之后呢妈妈又唱给我们，现在我们呢又即将唱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歌没变，爱也没变，那个旋律其实就是像一根线一样牵着过去连着未来，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祝天下的所有的妈妈外婆能够一直幸福温暖下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千本营。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听妈妈的话，送给妈妈陈一辉女士。我妈妈个子不高，小小的她呢带大了我们四个孩子，以前的日子都很苦啊，一点点熬过来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渐渐的好起来了。我希望她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亲爱的陈一辉女士，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2: 陈一辉女士你好啊，您家孩子给您点歌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我在听这条留言的时候，眼前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陈一辉女士呢，小小的个子，然后她身边呢有四个孩子，
1: 可爱的孩子，哎，
2: 然后呢忙完家里的活儿，然后还得照顾孩子啊，忙完大的忙小的，现在是苦尽甘来了。孩子呢也是把您当年的付出一笔一笔的记在心里了，所以现在要好好的享受你快快乐乐的生活了。
1: 是啊，当妈的也该享享福了。您孩子说呢，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这份心意比什么礼物都珍贵。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听妈妈的话。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网友，他叫木木鱼，说想点一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送给我妈。我妈年轻时下岗，谁都觉得她不行，她二话不说学了缝纫，自己开了个小店，一干就是20年。现在她退休了，每天去跳广场舞，比我还精神。她总说女人就得自立自强，我妈就是我心中的那朵铿锵玫瑰，风雨再大照样开得漂亮。
1: 哇，这位妈妈真是好样的啊！下岗之后呢，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女人可以柔，但是我觉得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啊，谁都夺不走。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阿姨最好的一份写照了。
0: 是，妈妈就是孩子心中的那朵铿锵玫瑰，风吹雨打照样昂着头绽放。她用一针一线缝出了自己的路，也缝出了一个家的安稳。愿所有像她一样的女性都能活成自己的太阳。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小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湖北宜昌的朋友的留言，他叫妞妞蛋。前几天呢，我听到了鲜花，一下愣住了，想起了我姥姥，她种了一辈子的花，院子里啊全是月季茉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她说女人啊就得像花一样，不管啥环境都得开。我想点这首歌送给她，她就是我心里的那朵最温暖的花。姥姥，您种的鲜花治愈了我的整个童年。
1: 我特别喜欢这条留言，它突然让我想起了一本书，就是倪萍老师那句姥姥语录。
13: 嗯，
1: 你不觉得吗？我们年轻的时候知道的那些金句啊道理啊好像不以为然，然后随着你不断长大，很多话就变得有分量了。比如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3: 嗯，
1: 当你经历了风雨之后，你才明白姥姥说的不仅仅是她懂得的人生道理，更是她一路走来的生活哲学呀。
13: 没错，就像有一句话说，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也希望通过这首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太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10: 不要太淘气哦。
11: 恒丰强生物，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乙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于1981年的电影《星弦》以1951年的朝鲜战争为背景，跳出了传统战争片对炮火交锋的宏大叙事，把镜头对准了战争缝隙里两个普通人的命运。主人公李晓峰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在美军空袭时为了保护提琴不幸双目失明，与部队失散后被善良的朝鲜妈妈金玉米救下，悉心照料。阿玛尼的儿子同样是一名小提琴手，早已在战争中牺牲。李晓峰的到来让他无处安放的母爱有了情感寄托，两个被战争刻下伤痛的人就此结下了胜似母子的深厚情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电影《星弦》，聆听那悠扬的琴声，感受这段战火中跨越国界的动人故事。

0: 谁？呀，这什么地方？呀，怎么这么黑呀？我的部队呢？志愿军在哪儿？
1: 景文。景文，你，哦，走。
0: 没有，不。

0: 谁？
1: 男同志。
0: 哦，对不起，这太黑了。
1: 黑？哎呦，莫拉瓜能进。
0: 哦，我这是怎么了？怎么看不见了？哇，小庆，小胖，指导员，我的眼睛。

答应我吧，啊，让我去吧。哎呀，你让我到前线去吧。妈妈，你就同意我吧。

0: 战火已经烧到咱们面前了。妈妈，
1: 妈妈，그래내가어머니를세
0: 어머니어머니
1: 얘야작게웃어작게

0: 秋青，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1: 嗯，不，
0: 爸爸早就不在了，如果我们再离开妈妈，你想妈妈会怎么样呢？
1: 那
0: 你留下可以照顾妈妈呀。
1: 那你留下
0: 还是你留下的好，你是个女孩子，
1: 你是男孩，妈疼你，应该你留下。
0: 夏叔，应该你留下。
1: 你留下。
0: 不，你留下。
1: 你留下。
0: 哎呀，你。

0: 现在小青一跳舞就走神儿，都是你，一见空隙就发慌，把人家李小凤的琴都弄丢了。
1: 他就不该回去找。
0: 你知道什么？小凤的琴是他爸爸留下的。

0: 节目《小合唱》。
1: 小青，
0: 全世界人民，
1: 我们正在打听你哥哥的下落。
2: 指导员，让我去找吧。小青，我一定把你哥哥找回来。
3: 别说了。

0: 그래. 약속하군.
1: 喝了，眼睛就好了。
0: 이베텐 마시면 눈이 好。 그래 마시게.

0: 是他为影片量身打造的点睛之笔。为了让旋律贴合故事当中的朝鲜族文化底色，杨少驴专程赴吉林延边采风，在当地的山寨村落里聆听朝鲜族民间歌谣，把朝鲜民谣的婉转韵律融入到创作之中。这首曲子在剧情中是阿蒙尼的儿子生前写给母亲的原创旋律，它既是逝者留下的珍贵念想，也成了两位主角跨越语言的情感密码。下面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这首母亲的歌里藏着的深情与力量。
1: 这里怎么没有别的人家？可能是太偏僻了。还得等多少天呢？
2: 不对，不对，不对，鼻子，
3: 儿子，
2: 阿弟，
3: 阿弟，
2: 村，
3: 村，
2: 阿尼阿尼，
3: 村，
2: 村，그래그래그래，
3: 입，
2: 입，그래，코。
3: Core
2: 눈

0: 眼睛，我没有了。
1: 孩子，
0: 我没有眼睛了。
1: 安妮，孩子，别急。这水喝一百天，眼睛好。
0: 我。
2: 내가노래를불러줄게
0: 응我。

0: 这歌真美呀。它叫什么名字？欧莫尼。
1: 이사람은내아들이아니지。
0: 给我一支笔，欧莫尼。
1: 嗯。
0: 笔。啊。
1: 嗯，笔。
0: 哦，不，不是这个，是写字的笔。
1: 啊，哦，哦。一色。笔。
0: 哦欧姆尼，唱啊！
1: 嗯，
0: 唱啊，欧姆尼，嗯。

0: 要是有把琴就好了。琴呐、啊，琴呐、
1: 啊，琴的。
0: 嗯
2: 啊，达米高。
3: 哦，泰国朋友군

0: 笔断了。哦，莫妮，
1: 哎，
0: 你再给我换一根吧，这支笔太小了，你给我拿根长的，拿根大的啊，拿根大的。
1: 拿根大。
0: 哦，思密达，拿根大的，拿根大的。
2: 哦，阿妈，시끄러운 모양이지。
0: 哎，
1: 아그래나가지나가

0: 快跟上。
1: 指导员，
0: 什么事儿？
1: 你看，琴，我哥哥的琴，
2: 是老乡在五号地区发现的。
0: 哦。这是个新的线索，我马上向军首长汇报。小青，我们会找到他的。
1: 可是，已经快一个冬天了。

0: 어머니.
1: 얘야.
2: 자, 이걸 봐라. 없네.

世界上有许多母亲的歌，这一支太美了，它应该写成一支小提琴曲子。

0: 예야
1: 어머니처음이다보니좀긴장합니다
0: 너무긴장이야마루어머니가이해있지않니

艳阳，亮的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

0: 再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4: 不要太淘气哦。
5: 恒丰强生物。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先贤由林志浩、徐继红联合执导，两位导演深耕现实主义创作，秉持着以小见大、以情动人的创作理念。他们始终认为战争片不该只有炮火轰鸣，更该有人心的温度。因此主创团队放弃了用激烈的战争冲突制造戏剧张力，转而把叙事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上。为了让故事更具真实感，主创团队翻阅了大量抗美援朝战地史料，走访了多位亲历战场的志愿军老兵，从场景布置到道具细节都力求贴合历史，用最朴素克制的镜头讲述战火里的人性和温情。

0: 爷爷，我说求爷。
1: 我蒙你，这是英雄的情呐、啊。
0: 내아들의바이올린을자네가켜지않고누가켜겠나어서켜게어서켜게나

0: 예야. 오늘은 너의 생일이다.
1: 어머님께 먼저 인사드립니다.
2: 오, 네 사람이니 네게 바이올린 줄 갖고 갔구나. 자.

欧盟，你真把我当亲儿子一样了。可能他不再去找部队了。

0: 欧摩尼，爷爷，
1: 我来拿了。

0: 摸你，我穿好了。
1: 哎呦，退两三，退两三，哎呦，
0: 啊，
1: 不对，
0: 怎么？
1: 不对。
0: 小鸟啊，我就要看着你了。
1: 爷爷，
0: 哎，
1: 咋八戒？
0: 哦，
1: 现在对月海的不计划，兄弟们跑了四个天色。
0: 那你快点啊！
1: 哎，今天一百天还要喝一次。
0: 嗯。

0: Poini? Can you see Omoni?
1: Omoni 穿的是白的。
0: 白的，白的，还有，还有，看见了。
1: 金达莱，
0: 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0: 破音大鼓，哎呦，可真得瑟！爷爷，咋，爸的，누가위할아버지냐？그리고형님은？

0: 妈妈，我怎么办呢？
1: 你孩子，孩子，都怪我。

0: 牙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经典的影片离不开演员们的真挚演绎。饰演李晓峰的宝寻，为了贴合角色，提前3个月拜师学习小提琴，甚至专门练习蒙眼盲拉，只为让演奏动作能与琴身里的情绪完美契合。饰演阿玛尼的于平，也专门学习了朝鲜语日常对话和民俗礼仪，把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温柔与坚韧，藏在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和眼神里。

가거라. 어머니는 널 기다리겠다. 예야, 장군님의 말씀을 잘 들어라.

0: 好像有琴声。
1: 胡说，这深山老林的哪什么琴声。
0: 真的听到了。

0: 小峰，
1: 哥哥，
0: 妹妹，
1: 哥哥，
0: 妹妹，
1: 总算找到你了，
0: 妹妹，妹妹，小峰，小胖，
2: 哎，小峰同志，
0: 啊，谁？
1: 哎，哥哥，是孙医生啊。
3: 啊，哦，小峰，
0: 孙医生。
1: 哥哥，嗯，你的眼睛怎么了？
0: 啊，没。

0: 哥。找了你好几个月，
1: 妹妹，小凤，
0: 医生，我哥哥的眼睛怎么了？
1: 这需要住院检查。小凤，我对不起你。
2: 哎，小胖。别，别，
0: 哥哥，快走吧！
2: 啊？怎么？现在就要走？
1: 嗯，
2: 不，我不走。
0: 哥哥，快走吧！
2: 妹妹，我的眼睛究竟怎么？妈妈。
1: 哎呀，医生。
0: 医生，那我们再等会儿吧。
1: 胖儿，你快去找找呀。
2: 嗯。
3: 欧姆，你找医院是到处走的，怎么找啊？
0: 哎，我们回去的路上也许会碰到。
3: 快走吧。
4: 小凤同志，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可是首长规定我们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回去，部队还要转移呢。走吧。

0: 亲爱的妈妈，我不得不走了，战争不容许我一直等到您回来。治好眼睛，我一定再回来看您。等着我，妈妈。
1: 小峰，
2: 走吧。

欧蒙尼，我走了，可是我还没有见过你呀。

0: 不要难过啊。
1: 你好好看着。
0: 哥哥，我们不是给欧莫尼留了条了吗？他知道你去治眼睛，他会。哥哥，欧莫尼为你四处奔跑，不就是为了治好你的眼睛吗？
1: 停车，停下来，我要在这儿等妈妈。
0: 那怎么行呢？
2: 怎么了，小峰？
0: 哥哥，部队要转移，首长命令我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回部队，这是命令啊。

治好眼睛以后，我一定再回家看你。妈妈，等着我，您的儿子。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一把小提琴，两段生死思念，一曲母亲的歌，一生的跨国羁绊。四十余年过去，心弦依旧能在光影流转中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音乐无国界，爱亦无国界。即使身处残酷战乱，善良永远是跨越一切隔阂的桥梁，而爱与温暖永远是治愈苦难最好的良药。

0: 手术很成功。
1: 啊、哦，多亏那边有模拟，给他喝的矿泉水对眼睛还是有好处的。嗯。
2: 哦，毛妮，
3: 孩子，
2: 哦，毛妮。

0: 哎，记者同志。啊，哦，好，谢谢你。您是朝鲜族的，我要向您问几句朝鲜的话。
1: 好，您请坐。
0: 是这样的。尊儿，包有林尊儿。
1: 贤，提琴上的贤。
0: 那个，包有林尊儿。
1: 四个人请贤。
0: 哦，还有，塞族里，毛都给你最大。
1: 哦，三根线都断了。
0: 哦，欧盟你常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这两句。听到他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我摸着他脸上总是淌着眼泪的。
1: 哦，可能是形容他的家境吧。他家像那把琴一样，三根弦断了，只剩下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我一定想办法打听到作为奥莫尼。
0: 那我给奥莫尼写封信。
1: 啊，
0: 妈妈。
1: 好，奥莫尼是一位多么好的母亲呢、啊。
0: 欧莫尼，打糕真好吃。

请你接受一个中国母亲对你的敬意。战争，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扯断了多少根琴弦呢？然而，琴声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妈。妈妈。医生。小峰，我摸你来信了。

我马上回前线去。毁灭的过去是不能恢复了，正义的火焰将燃烧起未来的希望。欧盟，你不要悲伤，你断了三根弦，还有三千根、三万根、三十万根弦呢。随便你拨动哪根，都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0: 来，
1: 在这儿。
0: 对啊，这多好啊！快过来看。
2: 欧梦妮，欧梦妮，妈妈。
0: 哎，怎么在家？

0: 猫腻。孩子，你回来了。
1: 妈妈，我回来了。
0: 孩子，孩子，
1: 妈妈，
0: 哎呦，孩子，
1: 妈妈，你别哭，别难过呀。你看我的眼睛好了，嗯，全好了。
0: 妈妈要好好看看你啊。孩子，好好看看你。
1: 哦，猫腻，不，不会的。
0: 孩子，你怎么了？啊？

0: 失去亲人的悲痛，使欧曼尼患了严重的眼病。可是他却用剩下的最后一星光杆点燃了我一个中国儿子生命的火花。妈妈，
1: 孩子，孩子，大孩子了，别哭。哎呦，欧摩你眼睛能看见啊，妈妈能看见。这是一，这是哭，这是嫩啊。
0: 妈妈，你别再瞒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为我受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把你眼睛治好。你还能看见，还能看见你的儿子。妈妈，
1: 能，我摸你眼睛能好的，
2: 妈妈会好的。
3: 妈妈，
1: 哦，孝敬你啊，
3: 好妈妈。
1: 好孩子，好孩子，
4: 欧莫妮，
5: 欧莫妮，
4: 欧莫妮，欧莫妮，
5: 欧莫妮，
4: 欧莫妮，
5: 欧莫妮，欧莫妮，
4: 欧莫妮，欧莫妮，欧莫妮，
6: 좋네좋아나에게이렇게많은아들딸들이있으니얼마나좋아
0: 妈妈，你看，四根弦都齐了。
3: 八幺零。내주를다메웠군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好，春风伴暖意，匠心绘日常，劳动的双手最温暖。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在这个五一长假当中，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我们身边频繁的工作者、劳动者身上，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的岗位，认认真真工作，勤勤恳恳耕耘，他们用心在完成着日常的每一天工作。而今天我们也依然用音乐作为我们的纽带，让我们共同相聚在劳动者的音乐驿站，在聆听旋律的同时走进他们的故事，共同感受这份朴实劳作之下的真实与温暖。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百工匠心墙，在这上面啊放着的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岗位上的劳动工具，又或者是我们的劳动者他们在工作时候随身携带的物件。这些物件他们没有华丽的装饰，但是却陪伴着我们的劳动者日复一日的无数个工作日，同时也见证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点滴，他们的扎根深耕。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些物件出发，共同走进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六组劳动者，一起来聆听他们的真实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劳动者。

0: 谢谢谢谢邢宇航，来请一步，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邢宇航，请坐。
1: 我是来自小米集团的一个数据分析师，我叫邢宇航。
0: 刚才的这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一亮嗓，大家就哇很惊艳，是不是？这嗓音真不错呀。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又是什么，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
0: 这是什么？
1: 它是小米的一款悬介芯片，它发布于2025年5月份，啊，它是一款采用第二代3纳米工艺的手机芯片，啊，可以自主研发设计，3纳米工艺手机芯片的企业里边，
2: 小米是中国大陆的首家，是全球的第4家。哇！
1: 大家看。它其实面积非常的小，它只有109平方毫米，也就是跟指甲盖差不多吧。但是它里边包含了190亿颗晶体管，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艺，是人类工业的精密程度的一个极致挑战。
0: 听完你这样的介绍之后，我们都会觉得有一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中国制造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技术啊。

0: 宇航，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1: 我的职能其实是从大量的数据里边发现规律，去建模，然后去引导未来的决策。
0: 哎，你做这个数据分析师跟音乐还能结合起来，还是觉得挺意外的。你工作当中音乐给你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首先是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爱好者。哎，
1: 对，其实我是一个心理素质不是很好的人，在舞台上唱歌，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难啃的骨头，是一个挑战吧。后来我去练习了唱歌之后，就发现其实在舞台上表演还真的跟我的工作有一些共通之处。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在舞台上的时候，你需要那种专注于那个情境，专注于那个情绪里，
0: 先感染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那种就是那种当众孤独的那种感觉。
0: 庆爽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你听完他的这些讲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首先刚开始一开腔的时候，我就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刚才我还跟贝利说呢，是不是以前学过声乐，以前有过舞台表演吗？
1: 其实不算很多，就是去年的时候上过一次春晚，还有元宵晚会。
0: 不算很多。
2: 哦，太牛了。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吗？
1: 啊，对，
0: 就在隔壁的一号厅，是不是？我的天，不算太多，就上过春晚而已。太谦虚了吧。哎，当时是一个什么节目？
1: 是伟业那首歌。其实当时我也是代表小米集团去参加的。
0: 哦，也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所以也是劳动者一员。
1: 对对，
3: 您的演出经历已经是天花板了。
0: 是。对，直接就上了中央台，
3: 直接就春晚了。对，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0: 是，所以说人家站在世界的平台嘛，研发出来的芯片也是世界第四。
3: 对。
2: 另外刚才说有孤独的感觉，演唱歌者是个孤独的职业。我们在舞台上演歌剧，观众是看得到我们的字幕的，我们的歌词，我们的台词，但是我们要默在心里，所以每一次上台演唱都不能懈怠，每一次演唱都像考试一样。孤独者，如果你忘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帮你。所以只有在平时的工作和准备当中认认真真专注，才能演出好的作品。就像你们能够做出棒的好的中国制造，值得我们骄傲的作品。谢谢，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能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数据分析师在这个具体的科研当中，你主要是分析哪些数据，又给这些科研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
1: 其实就是在业务开始开展之后，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经营数据，然后我们需要去从这些经营数据里面去分析啊，就是用户喜欢什么样的产品，
0: 然后再针对他们的喜爱，然后再设计出或者更迭出更新的系统啊，更多的新产品，是这样，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民歌中国的特别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是特别想要合作的，今天可以现场给他个机会邀请一下好不好？
1: 我不知道能不能跟王哲老师合作一下呢。
0: 哎，
1: 是曾经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王哲老师演唱我爱你塞北的雪，哦，我很受感染，想一起唱一下。
4: 这是我的荣幸。
0: 太好了，来吧，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哲，送给邢宇航，我爱你塞北的雪。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登场。

0: 谢谢谢谢季思思。
1: 大家好，我是季思思，我现在在我们浙江省乐清市住建局妇联工作。啊，
0: 欢迎你季思思。
1: 谢谢。
0: 今天首先还是先从我们的这个匠心墙上面挑选出你的匠心之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
0: 我在想会是哪一个呢？哦，是这张照片。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照片上有三个人啊，这是你工作时候的一个状态。
1: 对，是的。嗯，
0: 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吗？这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这张照片是拍摄于2023年我们乐清市银河花园小区住建局文明共建的一个活动的现场拍的。当时我也是对接了这项工作。然后这张照片，这个小区已经是改造过后的焕然一新的面貌。
0: 这张照片其实记录的也是你平时工作的一个点滴啊。你所在的是这个住建局，主要是为了给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提供一个更好的改造和改善，是吗？
1: 对的。
0: 但是呢，你又是在这个妇联部门，所以更多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妇女同胞们在一起。
1: 是的。
0: 刚刚在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啊，一听这个嗓子就像百灵鸟一样啊，真好听。我相信刚开始给我们带来演唱，我们的老师们也是非常的惊艳。
2: 刚才听了你演唱的这首温州的民歌《对鸟》，我还和丁老师我们俩说，哎呀，这一亮嗓就具有专业水准，而且温州的这个《对鸟》很不好唱的，但是你呢把他这首歌的情绪啊，这首歌表达的意境啊，都已经用你的语言把它传递出来了，可以听出你是非常喜爱这首歌来演唱它的。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温州人吗？
1: 对，我是温州乐清人，这首《对鸟》也是属于我们乐清的民歌。
2: 哎，这就对了，因为本地的民歌要有外地的人来演唱的话，会存在着一些语言上的一些色差。但是今天听到了你的原汁原味给我们带来的，我觉得第一我很惊喜，第二我听着非常非常的享受。祝你工作越来越好。
1: 谢谢黄老师。
0: 谢谢黄老师。所以一切都抵不过热爱二字啊。今天

0: 舞台之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会，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都源于季思思对于生活、对于工作的这一份热爱。今天来到我们民歌中国，我们也请来了几位老师，有没有你其中想要合作的？
1: 我特别想跟黄华丽老师，
0: 黄老师。黄老师对刚才他的演唱也是非常的认可啊，
2: 嗯，声音也漂亮，形象也漂亮，
0: 是。
2: 那我们俩就合作一首吧。
1: 好，
0: 唱首什么呢？
1: 我们唱一首《编花篮》。
0: 好，来，掌声有请二位。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海南消防的
1: 蓝乐队。
2: 今天我也看到了舞台之上，这应该是你们的匠心之气了吧？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说，面前的这个匠心之气是我们在消防队里最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主要是用于我们在这个灭火救援的现场有高温、浓烟等。

0: 上前去给他浇水喂水，他就躺在那里一直大口的呼着空气。后来我就问通讯员，我说他怎么样了，然后通讯员说没有问题，他的任务完成了，把重的最难的部分他进去，把轻的留给下面的战友。
1: 我们也问一下刘队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是什么感受？
2: 当时我们是作为主战的消防站前往现场进行一个内部的攻坚。
1: 12次没有找到火点，你就没有想过说要不换一个方法还往里冲吗？
2: 因为当时的火灾现场非常的复杂，它是一个大型的仓库，它的纵深非常长里面的可视条件也非常的受限，被高温浓烟所围困然后我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反复进出，因为刚刚也讲到了我们的空气呼吸器使用是有时限的。那我们这一支毕竟是从人民军队走出来的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要求我们作为一名指挥员在凡事中要身先士卒，在火场上要带头冲锋，回头看一看跟在身边的这群兄弟吧，就是自己别的本事没有，怎么把他们带出去的，怎么把他们带回来。我感觉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决心。
1: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听过他们的这些故事之后，也都是有很多的感受想要跟我们分享
3: 很激动首先向最美的逆行者表示最崇敬的敬意敬佩。其实我刚才一边在想，你们在那么危险的工作之余，你们能够仍然有志同道合的热爱音乐的人在一起，用音乐来让自己放松，来让自己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享受音乐。所以刚才其实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热爱音乐。
1: 我们所有人也把一句话送给你们，注意安全，平安归来。谢谢，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今天现场请来了这么多老师，有没有哪一位老师你们特别想要在舞台之上合唱一曲的？
2: 我想邀请刚刚体验这个空气呼吸器佩戴的贾贝利老师。
1: 掌声有请各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劳动者登场。

0: 谢谢。
1: 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于京东快递揽收营业部的快递员，我们也是京东快递三轮车乐团的成员。
0: 欢迎你们。我想问一下，平时你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部

0: 门吗？或者在一个站点吗？
1: 啊，不是的，我是在武汉，是负责一个服装市场。像周金的话，它是湖南的一个小区居民楼。
0: 哦。
1: 然后佳怡呢，她也是在武汉，她是在东西湖那边，她是一个我们的就是副站长。
0: 那你们三个人其实都不在，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是怎么聚到一起的呢？
1: 就是我们做快递员一线嘛，他有的时候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到别的站点去帮忙。
0: 嗯。
1: 然后我们三个是只是凑巧，然后同时调到了一个地方。他们都比较会唱歌，我就说，来，我们来录视频呀。
0: 啊。
1: 然后就把他们招在一块儿拍了个视频。
0: 嗯。
1: 然后就发到网上就。点赞量还挺高的，
0: 我觉得他们特别谦虚啊。他说的发到网上，大家很喜欢的那个点赞量有5.4万，这个数字非常高啊！几个小伙伴在一起，难得聚到一起，其实就是因为喜欢音乐。
1: 对，就是喜欢，因为我们平常上班，我们是快递员，平常上班很累，然后唱歌呢，就是我们业余的一种放松的一种方式。嗯、
0: 今天我们的现场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匠心墙吗？你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匠心之气？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是你们的啊？这个京东快递的。
1: 哎，对，是的。来，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的一个三轮车，
0: 我们来看看你们平时的装备。
1: 这个三轮车它不仅仅是我们快递员日常配送揽收快递的必备品，它也是我们朝夕相伴的一个生活的工作的伙伴。
0: 可以看得出来，这小小的一辆三轮车不仅承载的是他们街头巷尾的这些风雨无阻，更多的真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点滴最重要的一份工具和他们的陪伴啊。其实各自都是因为这个，因为音乐相聚在一起，但是在工作当中又因为音乐有了更多的分享和快乐，是不是？
1: 是的。嗯、
2: 那我想问，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你们选了这首《苹果香》呢？
3: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苹果香》这首歌，因为它更贴近平凡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华丽的辞藻，但它有生活的小美好。你像我们快递员平时穿梭在大街小巷，可能累的时候听到《苹果香》这首歌就觉得特别的暖心。
2: 嗯
3: 嗯。然后我们也想借这首歌把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份温暖传递给身边的客户和我每一位同行。
1: 对，
3: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说的真好。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平凡的小美好，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也感受到你们对于生活的这份热爱。今天接下来的这个对唱环节，有哪位老师是你们特别想要合作的吗？
1: 我之前刷视频的时候，我看到文清爽老师他唱的那个《洪湖水浪打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惊艳呐、啊！如果我的天哪，好漂亮的老师啊，这嗓音怎么这么清澈呀？我今天真的，我看到文清爽老师，我就想跟他合唱一首《洪湖水浪打浪》。
2: 没问题。

0: 大家好，我叫韩志强，我是一名基层的社区工作者。
1: 欢迎欢迎韩志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面匠心墙哈，在这其中哪一样是你的工作物件呢？
0: 我拿去。
1: 这文件夹
0: 啊，对对对、哦，
1: 这里面都是什么呢？
0: 它里边一个是我的一个日常的工作日记，再一个是一些一些咱们的居民送给我的一些手写的感谢信，还有一些咱们社区的儿童给我画的一些暖心的画作。
1: 哇，这么丰富、嗯、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感谢信。
0: 嗯，
1: 啊，这个是小朋友画的画、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感恩有你
0: 啊，对对对，在后边就是工作日记一些东西。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朋友画的这两幅画？我觉得也很可爱、这个是多大一个小朋友，因为什么给你画的、
0: 可能也就三四岁吧。
1: 哦，三四岁，
0: 三四岁。我们组织了这个社区的一个、因为老给咱们社区的小朋友组织一些活动嘛，
1: 嗯，
0: 在活动现场为这些小朋友拍拍照片，然后把照片送给了小朋友，小朋友拿这个当做一个回礼送给我了、
1: 啊、你给他拍、啊、他给你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平时你们工作的时候确实给大家送了很多的温暖，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最美好最单纯的世界，
0: 对，
1: 他能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回馈给你的同样也是爱心、啊、
0: 对对对对对、嗯、
1: 你的工作有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街坊哈，
0: 对 对
1: 然后同时呢还有社区的常规工作，
0: 对，
1: 还有一项是
0: 养老，对对对，
1: 养老服务，
0: 对对对，养老服务就是对咱们社区的一些空巢老人呐、啊、或者说上了年龄，上一定年龄的一些老人，对他们多加关心呗，
1: 嗯，
0: 让他们知道一直有社区的这一帮人在想着您，在关心着您。我们社区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双叔叔，儿女常年也不在身边，
1: 嗯，
0: 身上的基础病也不少，然后每次去拿药是他最困难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和排查，发现社区像这种情况还有10多户、
1: 哦、
0: 然后我们就专门制定了特殊的服务、
1: 嗯、
0: 专门服务这帮老年人，给他们去医院开药，然后给他们把药送到家里，把温暖给他们送进家门。
1: 可

0: 你看得出来，一位社区服务工作者都是在跟人在打交道，有没有哪些时候是能跟音乐相挂钩的？
1: 因为我在社区里边也是在搞这个社区的文化队伍建设，像这种合唱队啊、朗诵班我们都有。每次合唱队我们七一都有比赛，我们这帮特别可爱的老人每次就让我给他们指挥，就是其实我也什么都不懂，我也没有学过这个音乐，就是自己成天靠着瞎吼，给这帮老头老太太吼的还挺高兴。
0: 主要还是源于真心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份温暖和认真就能让人和人之间流动起来，这种真情。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通过韩志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我一直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特别强的乐观然后积极向上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啊。那今天呢，其实在我们民歌中国的现场，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对唱环节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韩志强，有没有哪位老师是你特别希望合作的？
1: 我觉得王一达老师我特别的喜欢，就歌声特别的温暖，所以就想跟王老师唱一首《大海故乡》可以吗？老师
2: 非常荣幸。
0: 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王一达老师。

来，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 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辑，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劳动者登场。

0: 欢迎你，请坐。
1: 各位好，我是来自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石楠。
0: 欢迎你，石楠。
1: 好，
0: 你好，
1: 大家好。嗯，
0: 今天你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1: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小巧的翻译机。哦，这款讯飞翻译机它能够支持全球80多种语言之间的快速翻译，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和我们外国友人去进行沟通，也能够让更多的国际友人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
0: 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看？我们就挑一些比如说音乐专业术语，或者是我们这个消防应急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看一看它在其他的不同领域当中是不是也能翻译的相对准确，好不好？丁老师您先说，您要让它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2: 我非常喜欢世界经典歌剧《茶花女》，你也喜欢吗？
3: I like the world classic opera La Traviata very much. Do you like it too?
4: Yeah.
2: 哟，可真可以。
0: 我们再请我们的吴队长再跟我们说一句比较专业的。
5: 空气呼吸器可以供消防员在现场持续使用大约1个小时。
3: The air breathing apparatus can be used by firefighters for about an hour at the scene.
0: 还是很准确的，
1: 嗯，准确。哇，
2: 这个非常厉害。
0: 谢谢丁老师还有吴队长的参与，谢谢你们。其实刚才石楠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就有说到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在研发这个产品，怎么样让它更优化？
1: 没错，我们做产品也需要有匠心。

0: 不断的持续去打磨这款产品。我到讯飞到现在今年是第八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包括智慧城市等等的产品我们都参与过。我们的一个 slogan 叫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份子，去建设美好世界的一份子，所以个人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自豪。
1: 我相信你用很长的这段时间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扎根在自己的岗位之上。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绒花》这首歌曲啊，你怎么会想说要选这首歌作为今天跟大家介绍自己的一个方式？
0: 其实这首歌背后还有一些故事。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两句我认为非常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的状态。顶天立地迎彩霞，科大讯飞的总部园区的这个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大石牌子，然后上面的四个字就叫做顶天立地。这里面的顶天叫技术顶天，中国人的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面，所以叫技术顶天。立地其实是产品和应用立地，技术需要落到各个行业里面去为我们真正有需要的人去赋能，所以叫技术顶天，产品立地。第二句话是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一路芬芳满山崖。这是我们对于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这一个愿景的充分期许。我们希望人工智能技术也像这个花一样，一路芬芳满全世界的山崖。
2: 我刚才一直在听，也深受感动。其实音乐和科技呢，有相互的这种关系。刚才你唱歌的时候我注意听，你没怎么学过声乐，但是你的歌声呢很流畅，很有情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喜欢上音乐了以后，音乐也把这种灵感带到了你的科技的这个行业里，让你的想象力更加丰富，让你的智慧插上了翅膀。所以我觉得你在科技上面取得成就，你得感谢音乐。
0: 那谢谢丁老师。
1: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之上感受一下二位的合作呢？
2: 我们今天就是音乐界和科技界来一次合作。
1: 我们见证一下。
0: 好，
1: 掌声有请二位。

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我们通过悠扬的旋律共同认识了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六组劳动者，他们把日常的工作融入到优美的歌声当中。在此刻我们民歌中国的舞台之上，民歌的质朴动人与我们劳动者的踏实肯干可以说是交相辉映，也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付出。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我们每一位劳动者对我们的倾情演唱以及为我们带来的讲述，谢谢你们。感谢我们现场各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温情伴唱，谢谢你的搭档和配合，给予他们更大的舞台，谢谢。当然我们最要感谢的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与厚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9.9块？
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3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

大补丸。圣经陆运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吧？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6，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与你相悦，鸡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 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Yeah!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他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
4: 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个菜，
10: 我要去按摩。
9: 其实吧，这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这环境好。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699，4006686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686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叫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教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这个日子啊，总让人想跟妈妈多说两句话。说不上来为啥，可能就是想起她念叨你小时候的那点事儿的样子啊。其实呢，妈妈要的并不多，她就是想听听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1: 所以今天的开场呢，送给大家一首《妈妈说》。这首歌它不讲大道理，讲的是妈妈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盼。盼你长大，盼你平安，盼你偶尔想起他，盼你有空说一声妈，我想你了。
2: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央友圈的话题当中来参与讨论。我们的话题呢是那些想对妈妈说的话，送给妈妈的歌，或者是妈妈喜欢的歌。
1: 我们的话题有点多哈。
2: 对，希望你们在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分享你和妈妈的故事。那么我们首先一起来听这首妈妈说。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网友啊，是来自安徽的念月，他留言说，我叫苏明月，妈妈说生我那晚月亮特别亮，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记得毕业之后我非要跑去外地上班，为了这个事儿啊，我跟他吵了好几回，后来连电话都不爱打了。前几天加班到半夜，猛然抬头看到了那轮明月，突然就很想妈妈，所以我想点一首《天之大》告诉妈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嗯，
0: 其实咱妈咱爸要的不多，就是咱过得好点他就能踏实一点，所以别总想着等哪天有空了啊，等忙完这阵子怎么怎么样，因为爸妈等咱的每一分钟都不觉得是浪费。今天晚上就打一个电话吧，哪怕就一句我挺好的。
1: 是的，有些话其实当面说不出口，那就让月亮帮你说吧。我们通过这首歌来替你传达对妈妈的那份想念。

杨奈你好，我是慧慧。母亲节快到了，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妈妈，名字叫做《妈妈我爱你》。小时候总盼着长大，想挣脱你的唠叨，长大后才明白，最想回到的还是你的身边。妈妈，我爱你，不止今天，而是每一天。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女儿永远爱你哦。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常州的网友，他叫果实樱桃。小时候学这首《爱就一个字》，总觉得爱要说出来，后来才发现我妈呀从来不把爱挂在嘴边，但每次我说要回家，她提前三天就开始买菜了。爱就一个字她从来不说，但却用行动做了一辈子。
4: 我们的观众传奇王也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爸爸妈妈。他想说，他们对我的爱我将至生难忘。
3: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妈妈，一个说妈妈为了等他回来提前三天买菜，一个呢说爸妈的爱要值得记一辈子。其实爱呢哪分说还是做呢，有这份心就足够了。

0: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贵州贵阳的朋友，他叫张健，他说小时候我妈妈老哼外婆的澎湖湾，他说这是外婆教他的，现在呢我也有了孩子，我妈抱着孙女儿也哼起了这首歌，四代人同一首歌，一辈子的温暖，想把这首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妈妈，也送给所有的妈妈，愿这份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哎，真的说起来很神奇，好像这首歌已经传了好久好久了，对吧？我对这首歌的印象就是小时候觉得它特别的轻快，像夏天的风，然后听着听着就有一种冲动，就找一个河边光着脚丫在那儿跑。
0: 嗯，其实小的时候像外婆唱给妈妈，然后长大之后呢妈妈又唱给我们，现在我们呢又即将唱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歌没变，爱也没变，那个旋律其实就是像一根线一样牵着过去连着未来，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祝天下的所有的妈妈外婆能够一直幸福温暖下去。

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

0: 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笑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千本营。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听妈妈的话送给妈妈陈一辉女士。我妈妈个子不高，小小的她呢带大了我们四个孩子，以前的日子都很苦啊，一点点熬过来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渐渐的好起来了。我希望她每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亲爱的陈一辉女士，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4: 陈一辉女士你好啊，您家孩子给您点歌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我在听这条留言的时候，眼前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陈一辉女士呢，小小的个子，然后她身边呢有四个孩子，
3: 可爱的孩子，哎，
4: 然后呢忙完家里的活儿，然后还得照顾孩子啊，忙完大的忙小的，现在是苦尽甘来了。孩子呢也是把您当年的付出一笔一笔的记在心里了，所以现在要好好的享受你快快乐乐的生活了。
3: 是啊，当妈的也该享享福了。您孩子说呢，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快乐，这份心意比什么礼物都珍贵。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听妈妈的话。

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网友，他叫木木鱼，说想点一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送给我妈。我妈年轻时下岗，谁都觉得她不行，她二话不说学了缝纫，自己开了个小店，一干就是20年。现在她退休了，每天去跳广场舞，比我还精神。她总说女人就得自立自强，我妈就是我心中的那朵铿锵玫瑰，风雨再大照样开得漂亮。
1: 哇，这位妈妈真是好样的啊！下岗之后呢，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女人

0: 可以柔，但是我觉得骨子里的那份韧劲儿啊，谁都夺不走。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阿姨最好的一份写照了。
1: 是，妈妈就是孩子心中的那朵铿锵玫瑰，风吹雨打，照样昂着头绽放。她用一针一线缝出了自己的路，也缝出了一个家的安稳。愿所有像她一样的女性，都能活成自己的太阳。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湖北宜昌的朋友的留言，他叫妞妞蛋。前几天呢，我听到了鲜花，一下愣住了，想起了我姥姥，她种了一辈子的花，院子里啊全是月季、茉莉，一年四季都有花开。她说女人啊就得像花一样，不管啥环境都得开。我想点这首歌送给她，她就是我心里的那朵最温暖的花。姥姥，您种的鲜花治愈了我的整个童年。
4: 我特别喜欢这条留言，它突然让我想起了一本书，就是倪萍老师那句姥姥语录。
5: 嗯，
4: 你不觉得吗？我们年轻的时候知道的那些金句啊、道理啊，好像不以为然，然后随着你不断长大，很多话就变得有分量了。比如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5: 嗯，
4: 当你经历了风雨之后，你才明白姥姥说的不仅仅是她懂得的人生道理，更是她一路走来的生活哲学呀。
5: 没错，就像有一句话说，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能够替你说出谢谢姥姥这四个字，希望你把这份花开的力量继续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鲜花》。

0: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0: 可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浙江新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